0: 旦的一个小折子，京剧呀、这个其他剧种啊全都有。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是在大剧中间，是一个过渡段，它叫折子戏。折子戏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电视也好视频也好，可能就看的是一两分钟几分钟，或者在春节晚会的这个时候看到的呢就是一小段。这一次电视剧啊，他就把他演了将近14-15分钟，这一个故事完整的展出来。哎呀，看完以后呢，就这个精彩，回过头来你再想，他有欢笑也有痛苦，也有泪水，也有很多的故事在这一小段里头延展。
1: 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把主角这部戏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

0: 17岁前后演。那么这个时候呢，剧里边讲过一段啊，他就大概学了4年时间这个事儿，很辛苦。
1: 天天的晚上是伙房收工了之后跟着老师练，然后早上是在这个伙房做饭之前先再练一小时。
0: 那么有一个

0: 一个仪式感，把一个沉默多年的小孩子推到剧台上、舞台上。那么历史上呢，这个故事从哪来呢？就是从北宋杨家将故事演绎。当年辽兵犯境，天波杨府呢没人了，派不出兵了。当时杨六郎被困北国，派孟良去天波杨府请兵。这个时候呢，老弱病残，家里头没人派出来，烧火丫头杨排风挺身而出，说我去。在这个打交战前边呢，实际上还有一段叫打孟良，就是他跟孟良交手。孟良一开始也不服气啊，说派一小孩一小姑娘，按剧里头就是孟良交战已经都四五十岁了，已经屡立战功。孟良第一次被打败了，那个就很短就过，所以呢在剧里他有一个红脸的，实际上就是孟良。之后把他带到两军前舰，老将军交战不干了，就是这个花脸的这个人啊，这是他另外一个老师演的，这个他不干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比武。那么小丫头呢一开始很谦虚，表现的让啊，表现的跟他对手的时候不是那么强烈，
1: 嗯，
0: 俩人就比武。但是没想到比赢了，这一比赢的时候呢，他就立威边关，开始带兵一路扫北，开始屡立战功。就是从这个时候，这个杨排风也是从这个时候这个节点走入到他的人生高光。所以他把两个小丫头的这个戏融在舞台上，所以大家鼓掌的时候，实际上既是给那个历史人物鼓掌，也是给这个一清娥鼓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大家共鸣，实际上才是
1: 打交战这一出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啊，我们也通过一段介绍来做一个总体的了解。
2: 戏曲舞台上有一出戏格外解气又妙趣横生，一个不起眼的烧火丫头拎着一根烧火棍，把威风凛凛的大将打得落花流水。这出秦腔经典折子戏《打交战》何以历经

0: 就是疫情和他能够亮出光彩的这一幕，就是这两个剧情实际上是契合在一起。
1: 因为原来你只看打交战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戏曲段来看，没把它放到一个生命的活动中看，没把它跟人连起来，它就是一个小段，我们不知道，并不知道它那个故事的那个内核。当你看到是怡亲娥是一个伙房的这个小姑娘，满脸灰满脸土，最后惊艳到这个转变的时候，你发现打交战和怡亲娥是关联的，也就是说导演巧妙地把这两段接在一块儿，让人共鸣。
0: 朋友们说孙浩老师这几年参与影视剧挺多，虽然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但是演技扎实，这部戏真的太出彩了。
1: 嗯，
0: 大家还说了，为了保证吹火都得饿着肚子上台，所以就天长日久就胃肠留下了毛病，真的学戏要不说太苦了，代价太大了。
1: 嗯，他最感动人的就是狗石最后喷完火以后死到舞台上那段。
0: 哎呀，那
1: 个
0: 喷完那81口哈，
1: 那段看完我都觉得有点掉泪。哎呀，真的是那种惊艳啊！最后为了那个艺术，是有两个镜头啊，实际上这次感动我。我以前这些年没这么好好追过剧，也没这么感动过。到一定年龄就不感动了。第一个感动我的是啥呢？是三个老师傅抱着戏服，坐着公交车，冒着一路烟尘呢，要给他送戏服这一段。这个东西实际上很短，一转就过。但是哎呀，你看到那个样子，就是他们对传统艺术的那个尊重。三个老艺人穿的那么脏那么土，抱着这个戏装坐在公交车上纹丝不动，
0: 而且这个戏装是他们这个存了好多年，
1: 对对对，
0: 偷偷的存起来的，
1: 保存下来完了呢，一路抱着这个戏服啊，尊重的那个样子走进来的时候，哎呀，你看到他们三个人在，甚至车上的人都开始躲着很远，浑身土啊，又那味儿啊，脏啊，没想到你那个样子，让他们对那个戏的那个尊重、
0: 戏
1: 追求
0: 大
1: 啊，这个
0: 这是剧中始终贯穿的
1: 一个精神、啊、这个感动人。还有就是狗师这个喷完火以后累死到台上，实际上他就是那些粉末都吸到肺里，吸到里的多年，这种他肯定就。积劳成疾啊，对吧？
0: 燕林说，主角的聪明之处恰恰是不把秦腔当成摆在橱窗里的文化展品，他讲的是怡亲娥怎么从普通人一步步走到台上，讲他怎么练，怎么忍，怎么熬，讲一个人怎么样被舞台一点点的逼成角儿。他的资质也不是特别好，当时几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觉得资质，
1: 实际一开始他不想来，对吧？这第二个呢，生活把他推到这儿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有很多韧性的地方，各种问题出现以后，各种分离出现以后，他开始投入到这个学的过程中，是因为他承诺了他舅舅说要练啊，你要好好学，至于能学成啥到啥效果，他实际上是心里是没有想法的。所以那个狗师就说呀，你很笨啊，但是你很勤奋，但这个是他没有心眼儿，他的想法，他的需求量很低，我就想练，就想学，学成啥不知道。他那时候不像其他人，他有心计，这是他单纯的一个地方，也是他最后成功的一个地方。
0: 很多朋友都是通过主角第一次知道打交战这出戏，
1: 对，
0: 这出戏在民间戏曲里应该说它也是非常著名的一段折子戏，
1: 一
0: 段折子戏哈、
1: 哎。
0: 刚才您也说过了、而且它这个人物的这个设定也很有意思，所以它正好契合了当时就怡亲娥的他这个命运，就是他演的戏的命运跟他当时的这个命运契合在一起。
1: 两个烧火丫鬟
0: 啊，
1: 在剧里边同时展现在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一个人呢，又都是从这个一场过程中一战成名。这个杨海峰当年也是打完交战以后带兵成名，怡亲娥也是在这个救场的这个前提下，所有人都看不上的。但是呢，最后这个镜头啊，就演到第18集，实际上后头有三个人哭，太有意思了。我这个细节我就截屏录下来了。第一个呢是那个。

0: 还有一个山洞叫洪阳洞，存放在这儿呢，一直没有得到安葬，所以呢，杨家非常想把他父亲的遗骨迎回。这时候呢，孟良、焦赞这俩人就出来了。那么孟良呢，就主动请着我去北国把这个老令公遗骨盗回。杨延昭一听，行，就同意，就让孟良带了一部分人提前走。焦赞和孟良是好朋友啊，他们俩人就是跟杨六郎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叫三义。焦赞不放心，后头跟随就一路到了北国，到了昊天塔，就洪阳洞啊，当年叫望乡台，就跑到这个夜里头上望乡台呢，就把老令公遗骨找到，顺着洪阳洞往出走。没想到在洞口呢，焦赞呢藏在背后，他是一路保护孟良啊盗骨，他想最后开个玩笑上去一摸，他说抓奸细，而且他用这个方言的讲，这人没听着。孟良善使一双大斧啊，回头就把他给砍死了，他以为是辽兵阻伤。
1: 哎呦，
0: 把焦赞砍伤以后，孟良这个背着一个火葫芦装火药喷洒，就把这个昊天塔底下这石头就烧红了，叫了石缸。等到孟良砍完焦赞背着骨头出来了，突然想出来了，哎呀，那个刚才不是辽兵，那是我的好朋友，我误伤。那么他就把尸骨交给

0: 北京地区的历史传说是紧密的相连，而且在北京的舞台上打交赞也是长期作为经典折子戏上演，是展现京剧武戏魅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哈。
1: 不止京剧，其他剧都有。
0: 关素霜在莫斯科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出打交赞，荣获了金质奖，那是1957年。
1: 57年。
0: 热播剧主角让经典老戏打交赞再次出圈，一座千年昊天塔藏进戏曲风骨与人间正道。戏里杨排风出身平凡，凭一身硬本领打破偏见赢得尊重，交赞孟良赤诚忠义重情重义，为北京文脉留下千年动人的忠义传说。从忆秦娥戏里追梦逆袭成主角，到传统戏曲的千年传承城市忠义文脉，这出老戏跨越时空，直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来关注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带您解锁乔批背后的动人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让乔批走入大众视野。一纸泛黄银信，写尽下南洋的艰辛、隔海守望的深情，更藏着华侨心系家国的赤诚。走进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真实乔批静静陈列，诉说百年乔史的滚烫过往。银幕故事之外，乔批里藏着哪些真实悲欢？博物馆中的乔批实物见证了华侨怎样的奋斗与担当，方寸纸页间又镌刻着怎样的侨魂与家国情怀？运河之上带您解锁乔批背后的动人。

0: 在寄给妻子胡云姬的这个信中，他就是这么写的：云姬，我最亲最爱的妹呀，我共汝两相离别，不觉又月余了，我料汝归家，玉体必然安好的，现我在船上，身体亦很好的，见字起勿念及，现我共汝离世天各一方，远隔重洋万里，然我之心里时时多纪念汝，可似共汝居家对面一样。应该说这封信的画面感是非常强了。谢世阔呢，他坐船每到一地就会提笔给他的妻子写上这么几页纸。他在几十天后的这个信里又写道：今日闰六月初八，我现在船上，身体平安，汝不用挂念我。我搭该船埋泊日本神户部，泊两天，然后开行。所以我特地写几封信回家告知汝。我前日托永章叔带归的饼干、高丽参等物，不知汝收到否？如收到，起寄信来必汝告知我。所以我们通过识读就可以看到啊，真实的乔丕文物里其实是写满了这些思念牵挂、日常叮嘱，还有这些家长里短
1: 生活的细节哈。
0: 对对，
1: 嗯，张燕老师今天还特地把这个乔丕的复印件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想要看原件的话，那就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哈。
0: 嗯，是的，是的，欢迎大家。
1: 那么电影当中还反复出现了一些词儿，比如说唐山，他们管咱们祖国叫唐山。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愣了一下，后来我看明白了。还有藩客、藩客省啊，等等，是吧？这些词儿都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哈。
2: 其实，在现在的老华侨当中，在他们年幼的时候仍然会管中国叫做唐山、
1: 哦、
2: 那是他们呀从老一辈的父辈那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由于当时啊唐朝的时候

0: 不确定性的情况，比如说当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那东南亚和中国之间侨批的流通就几近中断，那许多帆客省和家庭要经历长达3年没有侨汇的艰难岁月。
1: 就是钱过不来了，寄不过来，他得靠自己打拼来养活一家老小哈。一个女性，
0: 对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而且他们既得像您说的，他得克服物质上的这个拮据，还要承受着与亲人长期分离的孤独与煎熬，因为他不确定自己的亲人在南洋是否平安。所以啊，我们说这个一部南洋的华侨奋斗史离不开背后帆客省的坚守与付出。他们隐忍坚韧与担当，也构成了侨乡女性的文化。
1: 现在大家听到的

们就请二位来说一说桥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华侨的桥批是批准的批，而且桥批是被称作叫桥石。

0: 1960年代，在潮汕和闽南的方言里面，批就是书信，是华强寄回祖籍国，兼具了家书、汇款、凭证的一种特殊的文书。它是在这种金融啊、邮政体系不完备、华侨和国内的亲眷音讯断绝的情况下，他自己的文化水平又不高，在这种困局当中，由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银信的寄送体系。起初侨民是依靠水客去凭信义往来捎带家书的，随着这个侨民增多，这种需求量呢在扩大，海内外就出现了比较专业的批局、银信局，
1: 其实就是邮政汇款，
0: 哎、
1: 是吧？
0: 对对，
1: 但是那就叫银信哈。
0: 是，而且它是一个民间组织。
1: 哦，是民间的。
0: 对，民间发起的。所以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的这个百年历程当中，其实就形成了这个从海外寄出，我们国内呢进行接收留存的这种比较成熟的跨国投递的这种网络。应该在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成功地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也成为了我们全人类共同珍视的一份文化遗产。
1: 它能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那这个量也是非常大了，
0: 是吧？对对，是的
2: 是的。当时入选这个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就有16万件，数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些主要的来源呢，是来自于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那之所以侨批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被誉为侨史敦煌，我觉得有以下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侨批形制独特，是原生态的民间档案。那因为侨批呢往往都被家眷视为家传的信物珍藏，所以呢它具有完整的史料价值，涵盖的时间呢也比较广，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那寄发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收批地呢以广东、福建、海南等侨乡为主。那第二点呢，就是侨批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也记录了侨民的创业经历、养家细节和家国情怀，反映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民生、金融、交通乃至政治变迁，是特定历史阶段珍贵的民间文献。第三点呢，是侨批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唯一性，侨批是记录了10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移民运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群体留下的系统性民间文献。
1: 我记得早年间咱们邮政汇款的时候，汇款呢也是能有一点留言，但是只有几个字。
0: 对，是。
1: 那侨批呢，实际上就是汇款的这个凭单和你这个家书合二为一了。
0: 是，
1: 我看他们有的写的比较简单，有的写的还是很长的。
0: 对对，这也是非常智慧的一种功能。
1: 对，所以叫它银信合一，就银行汇款的，就你这个汇款的这个能够写你汇了多少钱，然后家书一起过去。
0: 对对，是这样。
1: 那么侨批主要是哪些地方？那就看来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侨乡用的比较多，是吧？
0: 对对，在国内的收批地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海南这三个省的沿海侨乡，其中广东的潮汕、江门、梅州它是一个核心，往来的数量也最多。寄批地呢，主要有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这个海外侨批的这些经营商户呢，靠着三元的这种关系来抱团发展。
1: 三元，
0: 对对，我们所说的
1: 缘分的缘，
0: 对，缘分的缘，血缘、地缘、业缘，其实它对应的就是宗族、同乡还有同行业，他们一起抱团发展，而且还按照不同的方言群体形成了各自的经营圈子。比如说1887年，新加坡正式登记的侨批局就有49家，其中潮州籍的商人开了34家，福建籍的商人呢有12家，剩下的一些部分呢由客家、广府籍的商人经营。
1: 那么这个侨批里头，除了这个汇款，还有讲一些这个家长里短之外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感内核体现在这个细节当中？
0: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电影里呢也有一句话叫做做人就要有情有义，这话很朴素，但是让很多的观众呢印象很深。什么是有情有义呢？华侨其实是通过一纸侨批是给出了答案的。华侨呢身居海外，没有办法在父母的身前尽孝，没有办法亲自去教养子女，维系家族的这个秩序，所以他们就在侨居地呢节衣缩食，通过侨批寄递钱物，是优先的去承担长辈亲眷的这个衣食开支，非常细致的去安排子女的

族的这种伦理啊，宗族的秩序，去彰显这种乐善互助的这种仁爱精神。第二呢，是侨批活态延续了这种千年的尺牍文化。我们如果拿到一封侨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封完整的侨批对格式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它的这种语言层次是比较清晰的，礼节也非常的周到。比如说他要求对长辈得使用特定的敬称和格式，称自身呢会要采用谦辞，而且配合着这个固定的请安啊祝福类的这种祝语。大多数的侨批呢都是用毛笔写的，对身在海外的华侨来说，这种见字如面，既是和故土亲人的这种情感的交流，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文化传统。

颤事，文中就以一句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来感慨他和妻子像身心和伤心一样无法相会的这种离别之苦。再有呢，就是乔批其实是推动了华侨文化的这种根脉的跨地域传播的。我们在电影里也能够看到主人公的木生呢，家乡其实是充满了这种侨乡的这种他情感上的这种羁绊的。比如说像比较有力量感的莺歌舞啊，然后还有这种迎老爷巡境啊，非常热闹的这个舞狮啊，还有这个尤其是还有他那个他印象当中的那个扛着标旗的这个爱人舒柔，这些民俗呢其实是让木生魂牵梦绕的一种乡土的温情以及精神的慰藉的。他到了海外去以后呢，无论条件怎么简陋，对于深刻于记忆中的这种乡土的信仰、根脉意识、桑梓的这种情怀，应该说是从来不敢忘记的。就每逢节庆的时候，华侨都会通过额外的汇款去叮嘱家人置办节礼啊、祭拜祖先啊、修缮祠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动吧，其实都能够反映出他的这种不忘桑梓的这种情怀。而且他们在事业有成的时候

万楠也要把这个就是最后仅剩了一张照片嘛送到了舒柔的手里面。实际上这种诚信呢也是维系了侨批网络的这个百年的发展，也成为了海外的这个华商从古到

的改善了侨乡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比如说我们1926年方润文从美国寄回开平的侨批里面，他除了问安以外呢，还详细的交代了他寄的这笔钱的用途。他是这样说的，这10000银元要用来建楼，楼高要建到5层，要买门锁螺丝。

0: 书里的烟火牵挂，到抗战岁月中的热血担当，从滋养侨乡发展到传承中华文脉，方寸纸页间是永不褪色的侨魂与家国情怀。如今呢，通讯和支付日新月异，侨批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它承载的细腻品格、乡愁根脉和爱国精神历久弥新。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跟大家分享侨批背后这么多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1: 稍后九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

0: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北部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将进行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学和政治学等基础文科的这种跨学科的学习，那么为学生呢提供的是基础宽厚、多元交叉的这种成长通道。那么第二个呢是经济学拔尖人才的创新班，这个是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

式引导，我们实现的是实施的是一人一案的定制培养。那么第三个呢，是突出的是科教协同育人，学校也为每一位强基计划的学生都设立了一个科研的项目。

是风景园林、农林经济管理、林业工程类、草业科学和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除了良性实验班之外呢，我们目前还有一个生物科学拔尖班，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三个专业：智慧林业、生态修复学和生物育种科学。这三个新专业它是通过尖班的方式来进行培养。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科学理科基地班，这个是在高考中去通过生物科学类来进行大类招生，在大二的时候进行这个分流，然后滚动进入到一个这个基地班。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法学卓越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我们的草坪科学与工程卓越林草人才实验班，这些是我们目前开设的一些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这个特色班型。然后刚才有说到哪些班型是可以通过高考来直接进入的。目前呢，我

北京联合大学的信息安全这个专业计划招30人，所以说、另外其他的专业的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吧，保持稳定、因为我们今年是第3年的招生了、前2年基本上

0: 问几件事，第一个有没有校园开放日？
1: 有，今年6月20日正好是
0: 下周六
1: 端午节期间，下周六，下周六之后一周也是校园开放周，都欢迎大家来。
0: 行，然后那个想联系咱们的话，您说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们校园开放日还多说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今年请到了4所本科院校的招生老师和专业老师来到我们这个园区。

0: 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实名制证婚，
1: 哎，是的，
0: 所以说您一定要把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一并的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才能给您刊播或者是给您刊登的。
1: 是的，然后您不用担心这个信息泄露啊，我们是只做后台留存，一定不会刊登出来或者把这个信息泄露的。今天呢这个整体气温啊，我觉得还行，早上出门的时候甚至还觉得微凉，骑车的时候还觉得还得穿着小薄外套，所以特别适合这个晨练呀，早起走一走逛一逛，今天踏个青啊。而且昨天下完一场雨以后感觉这个天空也挺晴朗，今天降雨的概率可能没有那么大。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是29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呢是19摄氏度。今天天空的云量整体比较多，哎，这个气温稍微有点波动，但是适宜出行，出门注意这个防暑和防晒，大家这个防晒霜呀、防晒乳呀，或者说这个面基泥呀都带上，并且一定要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的变化，因为这两天情况比较复杂，说阴就阴，说晴就晴，所以大家还是及时关注。
0: 另外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年的夏天明显感觉到雨特别多，
1: 哎，是
0: 是，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数据哈，就是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的雨量的气候统计。

0: 和他的爱人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就是说当爱情啊遇到一些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不要这个升职或者去另外一个城市工作、
1: 啊、
0: 你要跟我去还是要留在原来的城市里、
1: 我是要异地还是要为爱共同奔赴到下一个地点，
0: 对，或者是我们要不要二胎、啊，
1: 这也是、嗯、
0: 是重大的抉择，或者是我们对于父母的赡养上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啊，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抉择，怎么样一起去扛下去、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征婚交友的同时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那些决定情感关系的十字路口，两个人应该如何一起走过。当然了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渠道和大家交流互动，也 留了一个这个话题，就是您曾经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重大抉择，您是怎么样去、安排或者是怎么样去选择
1: 的、嗯、
0: 对。
1: 同时我们也开通了多种收听收看和互动的渠道，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

0: 细小的安排，比如说这个五金三金怎么买啊，这购房计划要不要安排啊，然后两方父母或者家族什么时候正式见面啊，然后未来两个人的规划是如何呀、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就是感情这事儿，尤其在重大抉择的时候对工作影响是最最大的，
1: 对，
0: 尤其就是因为各种的计划都要伴随着人生未来的发展，多了一个人，这二十年、
1: 嗯、
0: 至少二三十年起步吧，肯定是这个人一直陪伴在身旁，那你的工作关系啊，社会氛围啊，还有你的人际关系都要围绕着这个展开，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小塔现在是面临了一些抉择哈，让我们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0: 嗯、
1: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金莹老师，让金莹老师给小塔支支招、啊
0: 嗯、您觉得我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最应该抓紧的，
2: 最应该抓紧的那肯定还是商量一下两个人结婚的一些具体事宜吧。
0: 太好了，终于不是袜子了
1: 对，
2: 因为其实你们两个人都在北京嘛，然后所以其实虽然只是、
0: 啊、
2: 我觉得你没有什么重大的抉择，只要面临一个重大的事件，
1: 是的、
0: 哦
2: 嗯、就你不用去选择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
1: 嗯、
2: 这个婚是在哪儿结，这个婚跟他结完之后我们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另一个城市、
0: 哦、
2: 这种可能是抉择，但其实你现在就是要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其实把细节做好就可以了、
0: 哦、
1: 嗯，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像刚才金莹老师说的那种、
2: 嗯、
1: 就是你这不是抉择，你是这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面对挑战，
1: 对、
0: 啊、
1: 你觉得你一直觉得结婚是一件挑战吗？
0: 各种杂事细事是挑战已经不容易料理，
1: 对，
2: 好大的一个坑啊
1: 是
0: 就比如说
1: 挖坑准备让他挑战。

0: 但是你知道好像我听说啊，他们有人如果就是要买这种三斤五斤的、啊、会特意去一趟深圳就是玩一下、哦、然后就去那个非常有名的市场然后去选一下。
1: 嗯、哦、对，这也是一个这个方式。
2: 那我先打请假单，我还得去深圳玩一圈挺好啊。到时候你一个人播了、啊、
1: 可以。
2: 那不行，那累坏了你、嗯、
1: 当然了，我们生活当中啊，不仅仅是像小塔这样的可能面对结婚啊、嗯、当然两个人如果都在一个城市啊，这个结婚起来可能就会选择的
2: 方便很多、
1: 嗯、对对、嗯、抉择可能会少，但有一些朋友是他需要远嫁，
2: 是、
1: 嗯、他要面临的是结婚可能我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2: 甚至跨省，
1: 对、嗯、就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因为我的人生可能由于和你在一起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2: 是嗯、啊、跟昭君出塞那感觉差不多了。
1: 你说的太吓人，这不是

0: 那你们回谁家去过年呢？因为你一个山东，一个内蒙，
1: 我就分两头呗。我的意思是，这个
0: 各过各的，
1: 时间分两头，人当然不能分两头
0: 啊。对，那你年三十是陪谁过呀？
1: 年三十，我是不太在意这个事儿，看我爸妈在不在意吧。我觉得要是先去女方家，我完全能接受。
0: 对，那就肯定是看父母在不在意。
1: 啊、
0: 其实，在结婚之后呢，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其实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1: 啊。
0: 对
1: 呀、啊，很多。
0: 那如果你的父母要求去那个，你一定要回内蒙呢？
1: 就两边都很坚持，是吧？
0: 嗯。
1: 那我。就隐身，当然不能真隐身啊！我是说，很多人可能正常反应都是隐身。我就跟他商量呗。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去他家的，因为我父母那头哪怕就是对我有些意见什么的，我可以扛得下来。但是他那边可能又是女孩，父母又不想施加太大压力，所以人就是嫁过来，

0: 也希望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您生活当中面对那些抉择是怎么面对的，怎么处理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看来我们的朋友们都还挺
1: 聊挺热闹的。
0: 对，挺热闹的哈。
1: 我看一开始就有一位朋友叫齐颖一昂，说到决定和那个人离婚的时候，这上来这个话题就要整这么沉重吗？
0: 这确实是一个，
1: 但这个例子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因为有些时候
0: 重大的抉择，
1: 对，谈到爱情可能都是甜蜜啊，两个人其乐融融，那个举案齐眉，相濡以沫，但真不是，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如果爱情走到尽头，真的是折磨和消耗的话，其实放手何尝不是一种重生呢？也祝愿您。
0: 对，
1: 啊、
0: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哈，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当然了，现在可能在社交平台上或者是在网上啊，经常会有人说啊，我自由了或者怎么样，
1: 啊、
0: 但是这个苦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1: 是的，
0: 你切断一段感情啊，无论这个时间长短，肯定是在心里面是会有消耗的、
1: 有阵痛的、有伤口的。
0: 对，看七七五八说这两天的脸就跟小孩似的，说变就变，刷一下就青天了啊，刷一下就来暴雨了，而且呢风还特别大，雨水还特别多。
1: 这小孩脾气还挺急。
0: 所以说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也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哈，但是目前看应该是没有雨水的。
1: 嚯、这陈明迪真会享受，他发了一张那个世界杯的直播照片，因为现在世界杯完全是可以赶上那个早上六点左右，
0: 对，
1: 或者早上九点左右，所以他是边看节目边看世界杯，边听节目边看世界杯。
0: 对，边听节目边看世界杯，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更新一下这个进球的情况了、
1: 而且咱们之后的节目好像也跟世界杯有些关联。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
0: 对，他说这场是海地对苏格兰、所以说如果你要关注这个事儿的话 现在没在看，那你一会儿可以听我们这个帮友鸣笛的实时的报道。
1: 感谢鸣笛前方上线记者的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0: 发来报道。而且他还说了，说这个昨天看了金英姐的微博，是和朋友去看了蔡依林的演唱会了。
1: 哎呦，真羡慕。
0: 对，昨天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是在工体还是在鸟巢？在鸟巢。
1: 这雨就是给他下的呗。
0: 为什么？
1: 就是迎接他。
0: 哦，
1: 新一代雨王。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个梗，萧敬腾
0: 啊？对对对，确实是。
1: 雨神走哪儿下哪儿雨。
0: 但是这个蔡依林的演唱会的现这个他们都说舞美特别的好、
2: 是的，舞台特别的好，其实是从周五开始的、然后一直到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场、
0: 今天最后一场，
2: 对，他其实是讲了一个故事。

0: 人当时特别喜欢王，那时候还没有因为爱情这首歌，
1: 又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事儿，
0: 对，特别喜欢，对，是那个肖望舒啊，那个时候对，就是很火的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现在突然之间从这个爱情的抉择说到了这个青春的回忆。

不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像我，就是无论房子怎么贬值，但是我可能都会认为，留有一套不动产是一个非常有安全的一个保障，就我可能，不光是从物质上，它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保障，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个家哪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依然有一个壳可以躲进去，有一个自己的屋子。但是有一些人他。

0: 本人三观正，爱好广泛，喜欢唱歌和旅游，只是一个人生活比较孤单，真心想找一个伴侣一起吃饭遛弯，有事儿有个帮手。他年龄呢，家庭条件与我相当，不吸烟，无任何负担，有责任心。电话是13439212755，13439212755。
1: 嗯，他其实写的挺全面的哈，而且他说了，他家庭条件要与我相当，就年龄和家庭条件与我相当。他自己写了，他是这个有房的，有退休金的，所以他其实对对方可能也是有相应的这样的要求哈。
0: 希望在经济上是不是还获得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支持，或者自己能够顾及自己的经济生活。
2: 嗯，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因为这个年龄段择偶其实更多是锦上添花嘛，所以他人的各自的生活水平，甚至能够
1: 二人世界当中哈。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是1米63，体重是105斤，本科，无烟酒的喜好，喜静，重思想交流，生活节负担，有房无车无负债，想找生婚史不限，无子女无家庭负担的女士为伴。他留了一个电话和微信号，是13527959506，13527959506。这位朋友可能对这个物质条件还是看得比较这个轻的，就是他也希望对方也是跟他一样的，同样的消费观，就不要就是太奢华的去生活。
2: 对，我觉得反正最近听这个各位朋友的这个征婚交友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大家都很务实，就没有说特别虚高的，说我自己可能比较一般，但是我要求对方的条件优于我，或者是我自己就是有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踏实，都是想那种就好好过日子，找个伴儿的，
1: 对。真是这样。我们看下面的朋友。
0: 这位朋友也是男士，说本人征婚未婚，1971年属猪，身高是1米65，体重是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户口，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本人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的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在摇号中，希望女方是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心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联系方式是13683191189，13683191189，手机微信同号。
1: 再看看下面的朋友啊，这位朋友也是一位男士，出生是92年，身高是1米70，体重是74公斤，籍贯呢是北京市的房山区，婚姻的状况是未婚，职业呢是土建啊，他的这个薪资呢是14K，就是月月薪14000左右啊，他的爱好是听歌、做美食。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在感情当中遇到过什么重大的抉择？最近也是有一部影片在全国上映了，虽然排片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它真实的反映出一些中年群体，尤其是一些在中年仍然还没有生育的群体，他们真实的在生活里的一种状态，比如说事业升迁或者意外怀孕，到底应该如何抉择未来发展的方向？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节目里也说了，这个如果异地啊，两个人成婚的时候就不能在异地了，那是去他那儿还是来我这儿？两方的父母沟通的融不融洽，或者说过年去哪儿这种事情。也会一定程度的考验着你们的爱情和感情的坚固程度。
1: 因为在爱情当中啊，遇到这个重大抉择是太多了，比如要不要孩子，去哪个城市，换不换工作，照顾父母，
0: 买车
1: 等等等等，他如何能够一起扛下去？其实我们这周是这个高考结束了，
0: 是的。
1: 但是呢，当我们的爱情遇到大考的时候，两个人怎么样一起去找答案？

0: 的衣服、孩子的课外班，然后孩子的保险等等、就是你们三口人融在一起的这些不算，比如说吃喝这种旅游我都没有算、就只算只是这个孩子的。等你算这笔账之后，你去评估一下，你可能才能真的意识到，哦，原来养一个孩子一年大概要花多少钱。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
1: 对，
0: 他如果不记账的话，他一年糊里糊涂他其实就花出去了，他觉着其实好像也没花多少钱、
1: 但你一算就是很多的，
0: 对，一积累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一年的钱不会很少、尤其是在这种一线城市，
1: 对
0: 啊。那么如果你算完之后你自己也意识到，哎，我可以接受，比如说我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有了第二个孩子可能又要花这么多钱，我能从自己的开销上节省，或者是能从家庭的开销上节省。如果你能说服你老公说，比如说我以前一个月啊，一年要去美容花个几万块钱、有了老二之后我不去了，这个钱我用在老二身上、或者我自己平时还有一些什么爱好的开销我也不花了、我就用在老二身上。如果你真的能做到、那我相信你能说服你老公，你老公会觉着，哎，那家庭的收支是可以达到的，
1: 对，平衡了，
2: 对，
1: 对，
2: 拿出这份决心、
0: 对。但是如果你这方面自己什么都做不到，你只是单纯的说我觉得他俩有个伴儿，就是证据链不足、
1: 对，
0: 所以你就很难去说服他。所以我觉得就两个人心平气和的去、写在一张纸上，我们分别能为这个老二做什么，他的利是什么，他的弊是什么、你拿出来之后一对比，就口说无凭嘛，你放在纸上一去看其实一目了然、你就知道该不该要这个孩子了、
1: 对，其实从刚才金英老师说的特别好，但是里面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们为什么可能会在爱情的重大抉择面前会产生分歧、可能一个人是在用感性脑在思考、一个在用理性脑在思考、其实你看到的重大抉择之间的碰撞恰恰是两个人感情当中理性和感性的碰撞、但如果要是理性和感性碰撞起来了、到底谁听谁的，感性听理性的吗？
0: 我

0: 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就比如说哭，你如果
1: 表达情绪，
0: 对，他是在表达情绪，但他这个时候可能说不明白，他可能不是饿了，那你给他吃的，他依然哭。
1: 哦、
0: 啊，你认为他可能是冷了，你给他穿衣服，他还是在哭，
1: 哭得更厉害，热死了。
0: 对，所以其实他是就是你没有找准他真正的情绪点是什么。哦、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推测啊，会不会这个人来到了这个城市之后，他的工作没有以前好了。
1: 哦、
0: 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不如以前，或者等等，
1: 成就感也低了，
0: 对，或者等等，他遇到了一些挫折、
1: 嗯。
0: 那么他其实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是想表达他的委屈和他的一些挫折。
1: 哦、
0: 那你可能一直没有读出来，当然他的表达也有问题啊，也不清晰。那加上你也一直没有读出来，那么如果你读出来之后，可能这件事儿才能够化解。就是你先去肯定他，哎，我知道。你曾经就是你能够为我来，你是非常爱我的、
2: 嗯、
0: 你为我做出了牺牲、
2: 嗯、
0: 你在这一年当中你是不是有过什么特别难熬的瞬间、
1: 嗯嗯、
0: 或者你是不是曾经有过什么委屈、嗯、我们先要去接纳他的这个情绪，然后去找到他的根结所在、
2: 嗯、
0: 说白了就是你把这个结打开了，他就不会再说这件事情上再说这件事情了。那另外就是如果依然不管用、
2: 嗯、
0: 如果他就是一个胡搅蛮缠，就是一个不听的人、
2: 嗯、
0: 那么他下次再说这种话的时候你可以接住，
2: 嗯，
0: 你说、哦、我认可你曾经为我做出的牺牲，但是它解决不了我们当下的问题。你当下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或者我们当下的争吵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就是你不要这个去被他的情绪所裹挟，
2: 嗯，
0: 你要抽离出来，
1: 嗯、
0: 你要帮他也抽离出来。就是我们有事儿说事儿，
2: 对
0: 啊，我们不要用情绪来说话。

0: 那这个时候你在说你们两个平常你认为的小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不会马上攻击你、
1: 嗯、
0: 啊，他可能真的会去思考一下，而且你说你而且说的这个人肯定是要注意语气、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自然的说，哎，我最近想到咱俩之间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问题，
1: 不要太正式，
0: 对，不要太正式，它就是一种闲聊天，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但如果两个人已经剑拔弩张很久了，
1: 哎呦我天
0: 啊，那其实会建议你开一个家庭会议，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要立定规则，就这个会议真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
1: 不带情绪，
0: 对，不带情绪，你要去拿出你自己的诚意来，让对方感觉到，哦，你确实不是想跟我吵架，你是想要解决我们的问题。
2: 对、
0: 那这也是一种自检的方式，但是肯定还是更建议前者，因为前者很好实现，
2: 是的
0: 啊、而且现在的伴侣很多人每天就是拿着手机啊、或者是一个追剧一个打游戏
1: 啊、
0: 其实这种关系本身就不太健康，所以我们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段来聊聊天是很重要的。
2: 对，刚才金英老师真的给大家了很多实用性的这样的一些技巧，对，在生活当中两个人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应该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进行爱情自检、而且呢金英老师也给了我们提示，就是在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发生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你选择了这个你之后

0: 你们两个在挑装修的时候，不是说你来做个决定我来做个决定，而是来我们一起坐下来一起看这些装修，然后最后一起做个决定。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就变得更重要，就是参与。
1: 好的亲密关系到底怎么经营呢？我讲三点，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感情，就是爱。只要是有爱，一切矛盾都好解决，因为爱了，所以所有的那些矛盾都不在话下。第二点，要沟通好，要互相包容。人就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是吧？你要想平衡这个关系，你就得包容，就得接纳。

0: 这位朋友写的比较简单啊，
1: 是的，
0: 而且呢他在寻冒号之后有一长段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1: 啊，
0: 对，
1: 是的，
0: 是学历岁数相当，单身未育，在北京工作生活、
1: 啊、
0: 这一段都没有标点符号，
1: 嗯，
0: 是的，所以呢这位朋友我觉得自己再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哈，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给您刊登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个改动的，
1: 任何改动
0: 啊，对，我们都是
1: 原
0: 汁原味的给大家这个表达出来的哈，
1: 所以大家不妨自己润色一下，
0: 嗯
1: 啊，这位朋友呢写的是南京人在京，河南人在京，不好意思说错了，河南人在京，
0: 南京到底有谁在，你今天都提了好几回了，
1: 我也是在想南京有什么，可能
0: 真的
1: 可能我对南京这个城市比较向往。河南人在京，49岁，北京社保，女士，离异，有一子，成年随父，寻长期在京的同乡，北京籍，北京周边男士，丧偶优先，子女同意，有稳定收入，身体健康，年龄相差在5岁左右，个人的应该是微信号，但没写，直接写的那个号码，个人小写 WYANG2018，个人 WYANG 2018，添加时备注帮帮团。如果大家没听清楚啊，晚些时候我们会整理成推送，然后大家记得。

0: 北京时间的10:31，京城帮帮团迎来了第三个时段，我是乐塔，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嗯，今天呢是征婚交友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那些重大抉择带给我们的喜乐苦恼，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的爱情故事。
1: 没错，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是包括征婚交友的信息、物品转让的信息，或者是法律咨询、政务方面的一些信息、生活的资讯等等等等，我们几乎24小时为您服务。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呢有一个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另外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可以看视频直播，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您点开北京时间之后在直播的频道找到京城帮帮团就可以了。刚才鸣笛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就是他在看这个世界杯嘛，今天是海地对苏格兰，他刚才说上半场结束了，苏格兰是1-0领先海地，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比分是怎么样，也感谢我们的帮友来自前方的报道哈，
0: 是我们的这个编外记者，感谢。其实有的时候我记得之前在怎么说呢，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没电视或者电视资源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还真是听广播里的转播，或者是就是有的人看了电视给你说一嘴现在怎么怎么样了，大家就幻想那个画面。
1: 对，但我觉得电视不够发达的可能就是在汽车上吧，就开车的那些司机朋友们，

0: 四个人一起吃了个饭，
1: 嗯，
0: 在席间呢，我就有意无意的透露出来这个事儿了，结果对方那个大哥不出我所料的输出了他自己所有的观点，就基于他这个专业的态度，而且呢他过往的一些经历以及他当时吃的教训、
1: 啊、
0: 当天晚上回家之后我老公再也没给我提这事儿。
1: 他很信那大哥是吗？
0: 他非常的相信这个大哥说的话，就是我怎么说、
1: 啊，
0: 但是他觉得我不够专业、
2: 嗯、
0: 我不够权威、
2: 嗯、
0: 我不能去预判将来的这个市场，
1: 他觉得你没亏过、
0: 对
1: 你得真找个亏的人告诉
0: 我，对，他觉得我没亏过啊，有可能是这样。

0: 经关系破裂，那我们两个人要共同商量，就是我们能接受多少钱的亏损，
1: 嗯，
0: 我们到了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去干了，
2: 设置一个底线阈值，
0: 对，设置一个底线。我记得之前豪爽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个男性朋友的一个女性朋友夫妻俩，那个其实女性朋友是做金融相关理财相关，
1: 对对，
0: 当然那个男士总要去指手画脚理财，然后总亏钱，
2: 外行干预内行，
0: 对，当时我们就分析可能是女性设计了一个底线，就是你亏多少之内我是可以接受
1: 的
0: 或者可以兜底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家庭或者是就是屡劝不听屡劝不改，那你也可以设置一个这样的底线，
2: 嗯，
0: 啊，而且你们两个人要共同商量，就是到了这个我们必须要终止，不能说到时候你又说我再往里投，像赌徒一样，
1: 嗯，
0: 去那样去投，
2: 上头了，
1: 对。
0: 然后最后一种也是最坏的方法，就是你真的经过了各种调查，你觉得这事儿就是不行，
1: 嗯，
0: 但是对方仍然就是非要
2: 坚持己见，
0: 去撞南墙，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希望能够尽量理性客观不带情绪去跟对方说，那我们要做一个财产分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去

0: 虽然挺伤感情，但是如果不做这一步的话，到时候连家都没了，谈什么感情呢？
1: 对，所以说我觉得刚才金英老师给的也是实操性特别强
0: 的，
1: 不知道这位一朵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帮助到您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刚才的这个砖，还是这个金英老师的这个玉，都可以跟您说一说，就是当另外一半可能有点这个冲动上头了啊，想要去做投资也好，所以这个辞职创业也好，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其实当时啊，我们俩在沟通的时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是让我突然之间想到了，我需要找一个第三方去说这件事情。是我们俩有一次在探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老觉得我不成呢？”
0: 是你怎么老觉得我不成？
1: 对，他说你怎么老觉得我不成呢？所以我就觉得他第一是误会了我的意思，第二是他已经把我当成一个就是
0: 上升到
2: 绊脚石
1: 啊，对，绊脚石。他已经觉得我在跟他说的这个事情不是理性的去分析什么东西，而是在阻碍他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身份应该转化一下了。
2: 是，
1: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在这个争吵是争论过程当中，或者是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一定在两个人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契机，找到一个契机之后，您去这个退一步，再去想想其他的解决办法，说不定这事儿真的有活儿。
0: 是这样。而且前两天不是这个就是各种贵金属投资的风口特别旺盛嘛，然后大家肯定都想赶着这波热度，估计不少家庭有过类似的想法，
1: 对对对，
0: 买与不买，结果这两天价格又落了点，估计很多家庭也会有分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投资这事儿还是建议大家别光看那这个贼吃肉，贼也挨过打，
1: 对，
0: 这个很关键。
1: 这个是还是我觉得还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
0: 的
1: 人来做哈。你如果要真的是很专业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试。

0: 遍。来，这位朋友您一定听好，就是您打开手机微信的那个放大镜搜索那一栏，点击进去搜索京城帮帮团，或者输入全拼 BRTV 京城帮帮团，它会跳出来很多的账号，您找到那个蓝V标注了的黄色头图的京城帮帮团，点击进去以后关注，并且点击私信，您会收到自动回复，然后您再像聊天一样把您的个人信息和对对方的需求，甚至是您的个人照片，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发送过去，然后我们就会为您及时安排刊播或者刊登了。这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您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行。
1: 当然呢，也有一个朋友他心上一字啊，他说了，我和我媳妇当初买房的时候就分歧特别大，他说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他想离公司近，但最后还是买了一个折中的房子。我估计啊，就是没那么大，离公司也没那么近，就两个人找到一个中心点。他说现在住的也挺舒服的。他说，所以呢，遇到大事儿得商量着来，要不然就是各让一步。
2: 对，
1: 各让。

0: 想埋怨对方、嗯、我们彼此都做了妥协，彼此都做了让步，每个人心里都很平衡。
1: 哎，其实我感觉可以总结这么一个话，就是、在这种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向前一步，就是在责任和担当自己该担点事儿的时候向前一步、嗯、但在矛盾和冲突发生的时候向后一步。
2: 嗯，
1: 这样养成一个良好的夫妻的沟通关系之后，即使两个人原地踏步，这个婚姻关系也像成了电梯一样，也可以不断的上升行进。
0: 是、
1: 啊、
2: 小塔已经在这个中文教的节目当中已经越来越成长了，
0: 修炼了，已经修炼成功了。
1: 两位老师带得好，
2: 开始不断的修炼，但是这个一定对你婚姻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嗯、而且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金英老师说到折中的这件事情，真的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婚姻关系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一定要找到双赢的部分。
0: 对、嗯、
2: 就是这件事就是双赢了。
1: 而且好像称谓很重要、
2: 嗯、
1: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些那种情感的那种叫什么短视频、
2: 嗯、
1: 他就说不要老说你、
2: 嗯、
1: 要说我们、
2: 嗯、
1: 不要老说你应该怎么样，而是说我或许也可以，或者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
2: 对，
1: 好像当你的视角里不光是起始句，指示别人、
2: 嗯、
1: 命令别人的时候，其实对方很好接受。
2: 但你上头的时候，你就顾不得
1: 那
2: 个短视频、
1: 那就是全是你，或者说我怎么辛苦，
2: 是
1: 你怎么不好？
2: 我们再看看征婚交友的这个信息啊，因为马上就要节目结束了哈、嗯。我们看这位朋友是京籍女，离异，1964年出生的，身高是1.65米，体重65公斤左右，有房，退休，有一女，已经独立了，身体健康，生活自律，喜爱美食、健身、听小说。要求男士呢是60年后出生的，身体健康，脾气性格温和，城区有独立的住房和退休金，爱干净，忠厚，居家型啊、希望能够真诚的找到另外一半，期待与您的早日相遇。电话是18516883675，18516883675。
1: 嗯，这位朋友是性别女，北京土著。

0: 性的地方可以去调整，这样在携手共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敢于说一些冒犯对方但保留自我独立性的话，也是为了让爱情和婚姻更加长久。
1: 是，其实人生当中的变量一定是会有的，但是呢，当你们面对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大考的时候，都要记得你们不是对手，你们是爱人，是朋友，你们的敌人呢也不是对方，不是面对的这个人，而是你们需要一起跨过去的坎儿。所以呢，大家呢都会听了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和您另外一半沟通的方式，一起收获爱情的甜蜜。
0: 愿大家在爱情大考当中能获得满分，生活里十足的满意，这样生活才能真正的满足。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明天见。
2: 我愿意打破对未知的恐惧。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稀释。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九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迎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光是水，这土壤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说很多的重金属的残留，更多的更深层次的这个环境指标，其实是在土壤当中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它的变化。第三位呢是大家应该是特别切实能够感受到大气变化的，我们特别有发言权的业务骨干，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局长，这十年了，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您觉得副中心生态环境的十年之变，您会首选哪几个词？
1: 这十年副中心的生态环境变化呢，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我会选呢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副中心这十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生态底色，这是副中心十年发展最亮眼的名片。十年来呢，我们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现在呢，就是蓝天白云越来越多。
0: 是。
1: 全年来看呢，就是有八成以上的天儿都是那个优良天。
0: 不瞒您说，我每天早上这，因为我从西往东走，迎着朝阳，晚上是迎着夕阳回家哈。这我每天都拍云，就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题材了。
1: 像河湖，是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水清绿岸，这成了大家休闲的好去处。土壤环境方面呢，质量安全呢也稳定，就是这关系到老百姓的餐桌上的安全。更加有保障了。绿色呢，应该是已从原来的愿景变为了现实，更成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0: 生态底色，那就是绿色了。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那个精准治污来概括。这是我们攻坚的制胜法宝。我们建成了生态环境的智慧大脑。打通了大气、水务、住建、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壁垒。依靠这些大数据呢，我们能实时的监测生态环境质量，还能快速的追踪溯源。这既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判的跨越，也是我们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生动的体现。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呢绿色转型来概括。
0: 转型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呢？
1: 这是我们着眼长远的治本之策。我们坚持呢双碳引领，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征效。一方面呢，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低碳项目引入金融的活水。另一方面呢，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全面提升城市生态韧性，真正做到呢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我就简单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历程。
0: 一个是生态底色，一个是精准治污，还有一个是绿色转型。其实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整体环境的变化；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把这个措施做得更细致啊；第三个就是涉及到了更多的产业了。我真的是，我刚才杨局长一边说，一边我在手机的相册里搜索云啊，真的，我觉得每天的云都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

0: 表性的做法就是现在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渣土车专项整治行动。
1: 嗯，
0: 这个行动就是为了去解决渣土运输，因为我们现在工地很多，渣土运输是一个量非常大，它会这个引发很多的扬尘污染问题，
1: 因为它一路开过去是吧？
0: 是的。然后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吧，我们围绕的是整个渣土运输的这个产运销整个全流程，去建立了一个前端进行数据研判，中端进行溯源执法，末端进行跟踪督办的一个闭环管理体制。这种治理模式呢，可以让处罚一辆车到整治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比较典型的举措，今年是上线了一个叫渣土车的数字化管控平台，这就相当于给区域的扬尘治理装上了一个智慧大脑。它可以精准的整合，现在今年以来已经整合了2600余条次的道路走行的信息和733个工地的监测信息，登录这个管控平台就可以看出哪些是扬尘治理薄弱的区域，哪些是道路尘负荷高值的重点路段。
1: 就是能够把那个扬尘的道路上和空气当中细微的这个变化都能监控到吗？
0: 是的，我们有走行监测。这样呢，就是大家常态化的执法检查，还有我们的 TSP 联合帮扶，都可以提供一个精准的指引。

0: 关键的节点，然后乡镇间的这个交界处，还有一些重点的入河排口，以及重点的污染那个工业企业，先后一共安装了近160多座水质自动监测站，来实时监控这个水质的变化情况，这样呢能够迅速的反映出来这个水质的波动，来实现这个水这个数值化和可视化的这么一个平台，这样呢就能精准的掌握水质水环境质量的变化，也能准确的找到这个污染的来源，来对症下药，这是从监控这方面。然后这十年来呢，从这个治理方面算也算是比较一个强的治理，从这个十年以前，我们全区仅有13座集中式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的情况下，我们这十年间先后建截止到现在，已经有了200余座。这200余座污水处理设施呢，也分了什么这个区级的、乡镇级的，包括农村级别的各类的这种污水处理设施，这样呢，达到了每日近55万吨的污水进行了有效的处理。第三个呢，就是在修复的方面，也做了不少的工程，比如说，咱们的那个潮白河修复工程、通惠河、温潮检河，等等，然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海绵城市的建设，
1: 就是让整个城市能够更应对我们更

0: 计量与远程的管理，每年大概还节约了16万立方米的再生水。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些，比如说张家湾公园啊，
1: 嗯，
0: 这个公园的园林的垃圾减量中转，实现了这个绿色清运，成本也压减了80%左右。还有比如说咱们的友谊医院，这个火线这个集租房的施工工地，首开万象汇咱们那个商城，还有一些工业小学啊、陆河中学啊、运河中学啊等等。

0: 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0: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0: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

0: 故事。欢迎三位给我们一起来讲绿色故事。第一位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杨毅，杨局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水和土壤环境科的科长魏华，魏科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通州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的田雷，田雷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更多的我们的产业啊，在上半段的节目的结尾，它也是跟我们的绿色息息相关的。尤其副中心现在绿色金融那是非常的热火朝天啊，也在打造运河商务区这样的绿色金融的聚集区。像我们的绿色投融资，现在我们怎么来做呢？有哪些新的成果？
1: 简单说呢，我们这个气候投融资的视角呢，就是用好咱们城市副中心，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政策优势，把社会资金引向呢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好项目上来。为了推进这个试点建设呢，我们出台了3年行动方案，围绕气候投融资的项目库、气候信息披露、气候审核等方面呢，制定了专项的工作方案，1+6的

0: 金是地标的。实现了
1: 地方标准。
0: 实现了治理经验向制度成果的转化。通过试点呢，就是为两地的生态协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好，这也是。

0: 间我最比较那个感受深刻的就是两张 PM2.5 的日历图
1: 啊，
0: 因为这个日历图是这样，它2.5的浓度值越高，它越偏近于红色甚至深红色
1: 啊，对
0: 对，2015年那张图基本上满图的都是红色、黄色、橙色以及深红色，因为那年中污染天就有64天，幽灵天只有157天，
1: 嗯，
0: 所以那张图看着就让人非常的压抑，喘不过气。
1: 嗯，
0: 但是2025年的这张图，我们的幽灵天达到了298天，
1: 嗯，
0: 然后中污染天是4天，这张图满屏的都是绿色，它PM2.5数据越低。

0: 年前那个时候，河道里咱们看见了有很多鱼，那算是稀罕的场景了，就而现在却完全不同。那么这个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在河边啊，更多的老人开始遛弯了，然后当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拿着渔网、啊、在河边捞鱼啊，玩啊，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更多的朋友在河边开始这叫露营啊，这些个场景一个个的瞬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动。我们这几年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努力啊，是太值得了。
1: 我能感受到您说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七尺男儿啊，我们的魏科长是很魁梧的，但是这个说话的时候很动情啊。您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空气和水啊，这空气这 PM2.5 的浓度大幅下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数据。想问问田磊，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我十年的这个节点了，站在新的这个历史定位上，未来我们会在哪些领域持续发力，让这个大气质量它能够保持住甚至更上一个台阶，以后这天啊我们天天能够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包括不光是夏天甚至到冬天啊，这个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考验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得更好呢。
2: 未来发展的这个发力的方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说的，还是围绕着三个创绿。因为现在新版的空气质量标准出台，它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空气质量都有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现在的减排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的发力点跟这个都特别的这个需要更加的加大力度。

0: 上还是我们所说的要大力的推广新能源的车和新能源的机械。我们的抓手是城市副中心的清洁示范区的建设，全电工地的示范和物流园区的清洁化运输，然后通过这些为抓手，全面推进各领域的车械新能源化，从源头上持续压减移动源的减排。第二个是抓工程减排，还是继续的聚焦企业创绿，通过一些治理设施的指标改造、DVOC 的源头替代，还有引入一些数字化的监测手段，我们去继续的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当中的污染排放。第三个呢是抓管理减排，还是在扬尘治理上要更加的精细、更加的规范、更加的高效。我们要推广应用基坑砌模这些绿色的这个施工技术，健全绿牌工地动态评价机制，要确保扬尘防治要求贯穿于项目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第四个就是科技支撑，要着力提升数字化的治理能力。
1: 数字化就是数字和这个智能化，
0: 对，
1: 数智
0: 化，科技赋能。横向来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壁垒，然后纵向呢是各级监测网络都要织密它这个网络体系，实现全区大气环境治理一张图调度，牢牢守护好副中心的乘车蓝天。
1: 其实每年六月都是我们生态环境的重点发力宣传，包括京津冀协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啊。首先就是因为我们6月5号有一个世界环境日，第二呢，6月也开始进入汛期了，在环境上呢，它整个蓝天白云也比较多，所以无论是水啊、空气啊，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做一些进一步的宣传。那今年我们后续还会怎么做？已经做了哪些呢？杨局长，
2: 今年我们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合了武清、廊坊两地的生态环境部门，
1: 还是土廊三地联动了。
2: 同时呢，也与区内的各部门呢，联动，共同在那个湾里呢，举办了2026年通五廊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活动。现场的群众呢，踊跃参与，就是说整体反响呢非常热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就是这次活动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那个亮点，有一些那改进。就是说往年呢，可能更多的采取的是一些宣讲的模式
1: 啊，我们单方面的输出啊。
2: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打造了就是3D联动的集章打卡、绿色主题市集、绿色实践分享、生态非遗体验等沉浸式的互动场景，引导大家呢把那个环保理念落到呢实实在在的行动当中，广泛的带动群众的投身绿色转型实践。在日常呢，大家可以呢从一些点滴小事、低碳生活，比如说呢优先绿色出行，做好垃圾分类，坚持光盘行动啊，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养成这种简约绿色的工作生活习惯。同时呢，就是要自觉地遵守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扛起呢自身的护绿责任。如果发现有一些污染环境

0: 点也好，包括我们更多的产业也好，我们后续的政策也好，都需要我们三地的联动啊。我们也来问问关于我们的水方面，魏科长，今年也是非常关键的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站在我们新十年的节点上，我们后续在水的治理上还会有哪些新的想法？
1: 那个接下来呢

及周边，这个四个层次，不仅仅像以前一样围绕这个水的质量，来做文章，然后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我们要持续保障和。

0: 砖的这个步道上哈、啊，这旁边就是栏杆，我和盒子隔着的。
1: 对，
0: 以后就像您说，它有一个缓坡哈、啊，我们老说坐在那个草坪上，它能够去真的清水。
1: 对，是的，这样呢，对于水生的生物也有一些空间，能够让它们来岸上息那个生长啊也好，是休息啊游戏也好。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亲水空间，更多的。生物动物愿意来到咱们副中心来嬉戏、然后让更多、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水生态，亲近到水生态环境当中去。
0: 包括这每年这个好多

0: 逐步的有了这个现在的一个呈现，那我们还要为了副中心的生态环境继续拼搏。
1: 嗯，太好了，天雷天雷。
2: 嗯，我们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蓝天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接下来一定会就是继续努力，继续挖掘新的这个减排空间，继续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
1: 嗯，好，这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8: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3: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一起聊聊安心老去这个话题。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您是否想过规划自己的老年生活？您认为老年生活应该有哪些部分组成？老年之友本期邀请《养老经纪人》一书作者郭文龙以及养老行业从业者李大北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郭文龙，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年宜居养生专业委员会媒体部主任，资深养老产业顾问，养老经纪人体系开创者，养老经纪人说主理人。李大北，北京松堂关怀主理人，北京非公有制医疗协会安宁疗护专委会副秘书长。这本书叫《养老经纪人人生的第二次契约》。哎，那么这个为什么是第二次契约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4: 其实我觉得人生所有人都有一个契约，就是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出生证。那个其实就是我们代表生的契约。从呱呱落地那一刻开始，我们一直在为自己成长，在为自己上学包括工作在做考虑。有些时候是我们家庭没成年的时候是父母为我们做考虑。然后成年了，尤其男孩子好多甚至结婚才开始为自己整个家庭考虑。但其实对于长者而言，他就也像是小孩。他这个小孩他新的出生的证明，有些人是退休那一刹那，有些的时候是生病的那一刹那，但其实我们希望他提前就考虑。
3: 是的，
4: 这个其实就是说生的契约和寿命终章的契约。
3: 所以这个就叫第二次契约，是吗？
4: 第二次契约
3: 啊，尽管说是生命终章，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对，
3: 然后很多人说，就是退休之后进入了人生的一个
4: 新的篇章，
3: 新的篇章，而且是第二黄金期，
4: 绝对是华章。
3: 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在养老规划中会遇到很多盲区。接下来和您聊聊养老黑洞，说说养老的困境，并和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如何安心老去。其实啊，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当中很多内容给人还是，挺大的这个震撼的。比如说文龙老师在《养老经纪人》这本书当中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300万押金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想请给我们大家来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傻，还是因为对方骗我们，还是说怎么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小丹老师刚才说完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有时候突发奇想，这几年好多人会说，就是

0: 一般3到6个月都算长的。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服务不好，其实他入住率就高不上去。
1: 嗯，
2: 那这就倒逼着他的只能拼服务。
1: 嗯，
2: 其实现在的养老社区国家也出了好多的法规，就是不让他交很多押金。
1: 嗯，
2: 一般也就每个月租4到6倍就到头了。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是倒逼他向服务转型，然后这个时候呢，养老社区的质量和各方面的它的导向也就都变了，也就更会逐渐适合老人。
1: 是的，
2: 但实话说，就算是这样，肯定有些社区它还是铤而走险。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就知道这是不正规的。
1: 没错，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第一个黑洞，价格黑箱，就是大家一定要睁大双眼。那怎么样去辨别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2: 其实我上次在今年的就是北京国展那边，然后线下做了一个讲座，当时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如何5分钟辨别一个特别专业的养老社区。
1: 嗯，
2: 其实1分钟就行。
1: 嗯，
2: 就是这个社区不让你去，它就是专业的。
1: 啊，不让去怎么专业的？那我怎么看？我怎么知道好坏呀？
2: 他说的不让去，其实不是说完全不让去，而是说，比如有一个社区，让你随时进入，
1: 嗯，
2: 它大门敞开，
1: 嗯，
2: 任何人的房间都可以参观。这个社区一定不是保护已经入住人群的，
1: 不专业，
2: 而是它所有都是销售导向，它只是为了做销售的。
1: 嗯，是的，
2: 它所有的专业都是摆在销售层面的专业。
1: 嗯，老年人在那入住的生活，
2: 那是我
1: 天天被打扰，是吧？
2: 对，
1: 明白。
2: 但是如果有些社区，因为像我们有时候也做这个社区的，就是咨询和行评之类的，然后呢，其他人去了，不管谁去，老师去、专家去也好，人有的病房不能随便进，有的进之前，绝大部分啊，进之前你要穿鞋套，要手做消杀，然后要把口罩戴上，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感冒发烧，甚至你有传染性的疾病。
1: 对，
2: 如果任何一个传染性疾病进到老年群体，那可能就是绝
1: 非常的危险，
2: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看他又欢迎你去入住，同时又谨慎把你通过风控进行隔离，这时候就是专业的。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不欢迎你去的，其实他不是不让你去，是说你得满足我的条件，
1: 他比较谨慎。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们自己试想，如果是这样的人去保护我们的父母的话，那我们也就能放心让他入住了。
1: 嗯，这个说的特别好，我们一下子就恍然大悟的感觉了哈。啊，这个建议非常的有效。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养老的困境、养老的黑洞，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是在书当中您也提到了一个很扎心的例子，就是本来兄弟俩关系特别好哈，然后对老人也都特别孝敬，可是老人去世之后呢，因为拆迁的问题啊等等，却发生了这个不太好的事情，而且兄弟两个人呢最后还是到公堂上去了。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就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又从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反思？
2: 就是首先因为接触去年啊，就前几年确实接触了很多这种情况。
1: 嗯，
2: 一开始是有些人带着投诉和举报的心态来找的，

0: 好多人现在说明年是不是你我都不确定，但是我至少今天敢说我这儿写一封信，它没有法律任何的效益，但我就写一封明年今天明年5月20号这封信寄给你，这个就是一个承诺，也是我特别喜欢契约这感觉，就实话说明年什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今天敢说就跟不敢说是的天壤之别，
1: 没错。所以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第二个黑洞，就是法律迷雾，就是关于遗嘱，我们还是应该

0: 受，能搜到的大部分就是两件事，一个是银行和理财系的，就是保险系加银行系的、这种养老金融的销售，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养老社区的销售、基本就搜不到其他的了，
1: 就这两个，一个是钱、一个是住的地方
0: 房子
1: 是吧，对，
0: 因为它确实标的很大，就它很值钱、
1: 对，
0: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自己说啊，银发经济这个词是十四五规划提的、大概2020-2021年左右，
1: 对
0: 啊，然后呢而养老到底有多少个类目，好多人其实是没有研究的。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那个时候养老一共有67个类目，啊，小类目，大概多少个大类我就不说了。然后。

0: 作为一个知识库完全可以的。而养老经纪人也好，或者任何养老服务的一线人，他一定不是专才，他一定不是专家，应该是这么说。
1: 没错，
0: 他是相对专业加非常的专业。

0: 可能安宁疗护不重要，
1: 对，
0: 实话说，
1: 对，
0: 这个时候活力老人
1: 比较遥远。
0: 那到底这趁这几年是旅游我们放在前头，还是子女教育放在前头？那子女教育占30%，旅游占70%，还是说中间再加一个，我们要这几年好好学学怎么养生，
1: 嗯，
0: 对吧？因为你身体调养比较好呢，
1: 嗯，
0: 可能你的老去更有质量，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就是活力老人这个年龄会更长，那这个是不是更紧迫？
1: 嗯，
0: 那这件事它可能只占10%的内容，但它紧迫可能排第一。
1: 嗯，
0: 你看这个1、2、3、4把它放到一个表格里头，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平衡积分卡。
1: 嗯，
0: 在企业管理上可能写作我的工资跟绩效挂钩，跟我的成长挂钩，跟我的就是其他部门间接性的收入挂钩，但是实际上写到家里就是我今年的目标啊，我可能计划我100岁人生，100岁，那我首先需要健康管理，
1: 嗯，
0: 同时需要这个就是做好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安排。

0: 大北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对未来的这个是前景是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对吧？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进步，我觉得这个养老这个事儿，我觉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0: 是的，
1: 可能以前我们可能养老可能也就10年20年，也许现在我们面临的养老可能是40年、50年甚至50年，
0: 对，寿命在延长，
1: 寿命实在是变得更长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要。

伴同行。本期节目我们为您讲述最美吴老今生的故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原馆长今生是2025年全国关心下一代最美吴老，他大半生致力于青少年科普工作。在今年航天日前夕，他还到内蒙古为孩子们用航天知识解读西游记，这样的奇思妙想贯穿他的科普生涯。他深耕航天科普教育多年，以专业素养为青少年搭建探索航天科学的桥梁。北京老干部之声六月吴老情关爱伴同行系列节目，本期请听今生的航天梦，带孩子们奔向

在孩子和科学之间这个桥梁上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就依靠了很多专家。有不懂的你虚心去请教，人家过生日你也不见得非得给人买什么，打嘛打一个。

0: 听一块电击那个女孩上研队员，现在她搞出版，她找我，正好我跟她说，我说我早就有，就是《西游记》啊，有另外一个读法。都说吴承恩呢是神话小说，也叫神魔小说的，我说呀，吴承恩呢，他还是一个科幻作家，
1: 还真是。
0: 那么，我最近呢就在写这本书，大概今年年底能出版了啊。这个为什么说他是科幻作家？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呢不是预言家，但是他敢。

0: 东方就个别一点。
1: 嗯，太有意思了。所以您看，就是这个有料、有趣、有故事，尽管不是您的首创，但是您的践行的非常好。其实说到了有趣，我还知道就是在咱们的科技馆里面有一套模拟发射系统，
2: 咱们也去看看。
3: 模拟发射系统，
4: 整个这个房间都是模拟发射的现场。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就是室内的指挥，就所谓的指挥大厅哈。
3: 对，指挥大厅。
4: 嗯，
3: 孩子在这儿呢，当一回指挥员。
4: 哦，
3: 和这个各个号位的指挥员。
4: 嗯、哦，
3: 后来呢，也考虑说有些个话，航天员的话，谁说呀？
4: 嗯，
3: 哎，那么苗苗自己铺了一个返回舱。
4: 返回舱啊、
3: 哦！这套系统呢、嗯，当时获了国家科技教育一等奖。
4: 嗯
3: 啊，
4: 就它整个的系统都是可以操作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4: 不是说就是一个样。

0: 境，而且它通过这一个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的系统，是吧？它操作那就有画面出现了，它自己呢当一回指挥员，
1: 哎，
0: 过一把航天瘾。那么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就受了潜移默化受教育了。
2: 学生造卫星并且发射到太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在金生的主持下，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孩子们已经发射了几颗卫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向您讲述金生的故事。
1: 2016年的时候，您带着孩子们发射了咱们第一颗中小学生参与研制的卫星，这个听起来简直就感觉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您就是带着大家实现了。
0: 对，这第一颗卫星啊，应当说也是刘树声院士的一种梦想。他就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卫星，他给我写了9条建议。2006年的时候，他就想孩子也能搞小卫星。
1: 那时候您也是将信将疑哈。
0: 对，很多个环节，研制环节、试验环节、材料是否达标、跟火箭怎么对接、怎么释放、别影响人家主星工作，再有经费。当然新馆建了以后经费充足多了，因为我在研制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咱们国家希望一号小卫星。那么就是在2009年12月份发了希望一号小卫星，当时呢主持我把他请来了，
1: 希望一号小卫星
0: 请来了，做我们管的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带着孩子一起搞小卫星，
1: 那就好多了。
0: 刘英的一个博士，他给学生讲的那就更科普了。他说卫星是什么呀？能收能发，就可以是卫星。每个人现在都有一颗可以发的小卫星，你手机就是个卫星，它只要发电，它能收信号。然后他还能发信号，就是卫星，是吧？你把它发上去就行。他说以后呢，这个星啊就需要几个手机来组合，各种功能的手机来组合，那么就行了。所以讲的非常清楚，学生信心就足了。我们第一颗卫星呢，后来我就到了17年，我呢由于事儿也比较多了。

0: 镜啊，还有一些个储存的信号系统、拍照的系统等等的，三号星正在研制。三号星呢，这回走的路呢，我觉着比我那时候思维更开阔了，更开阔了。他是和大学生，和邮电大学。大学生里各地走，和我们科技馆的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这四种学生集合在一起，完成这个三号星。
1: 太棒了！
0: 三号星要放上去，那在中国又是一个创一个记录，在世界上也是创一个记录。它说明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的脚步越来越靠前了。
1: 那这个一号星、二号星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天知识结合起来的讲座。今年金生把讲座带到了内蒙古。
1: 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跟我们大家
2: 讲。宣传部啊，教育厅啊，科技厅啊，对这个航天日的活动他非常高度重视。讲课的时候我就讲到了，内蒙古是对中国载人航天做出重大贡献的省份。
1: 对，
2: 升空航天员会回到内蒙古。
1: 对，
2: 第一个发射场也建在了内蒙古。
1: 嗯，
2: 我就会告诉他们。
1: 嗯，内蒙古应该很骄傲是吧？
2: 哎，对，航天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给他们一个锦旗，叫航天员从这里起飞。
1: 嗯，
2: 航天员在这里凯旋。
1: 还真是啊，太好了，
2: 这个。中国的这个航天呐，内蒙古做出巨大的贡献的。
1: 是的。
2: 是吧？再有就是，我给他们讲。你们都知道中国探月的标志，
1: 嗯，
2: 它也在罗尔，罗尔，它有这么一个，一看龙，那是中华第一龙，
1: 嗯，
2: 是五千年前，5500年前出土在红。

0: 教育改革的关键
1: 播种者。
0: 我去讲只是能短暂的在那讲、最好是带动那儿的青年教师、他还认为我一个那儿的科普大使、赤峰市科普大使、我就跟领导商量、我说我能不能资助点老师。

0: 叫江来的一个同学，他呢就是北大生命科学院毕业的一个博士生，他就是从小在我们管的生物小组里面，
1: 哦，从小就
0: 在长大的，然后他选择专业。

0: 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就是给他们引个路。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今生和无数的科普工作者是架桥者，是引路人，桥的一端是浩瀚的星河，另一端是孩子们纯真的好奇心，前方是航天强国梦，身后是无数需要被点燃的火种，一代代少年正沿着这座桥，顺着这条路，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2: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

0: 后呢？
1: 女的问。
0: 一人一天再加60。
1: 暖暖答。
0: 上次谭老伯来时，俺们也是这样收的。
1: 行，咱们说定了，先付您。

0: 还有城里的亲戚。
1: 咋？因为俺们穷，就不能有个城里亲戚了？
0: 开田装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1: 告诉你，我表姑表舅。

就问明白，石头砌的墙就是石头墙罢了，实在看不出它能有啥真正的用处。历史上楚国的事儿与我有何关系？过去的楚国的事儿再重要，也没有我眼下挣钱还债重要。只要你们在这儿多住几天，每天给我150元钱就行了。小景和小静那天一直看到天黑才下山，而且说可能还要再看几天。开田一听当然高兴了，他们多看一天，自己就可以多挣一天的钱。他当即就表态说，你们只管放心去看，我一直陪着你们就是。那天到家吃过晚饭，小景小静去歇息之后，开田高兴地对暖暖说，明天你去杀猪的门宽家割上一斤猪肉，明晚炒两个荤菜，好让他们吃了高兴，他们多住一天，咱就可以多弄150块钱嘞。开田照料爹吃过药，又过来帮助暖暖蒸第二天准备带到山上吃的素包子。两口子在灶屋里收拾完出来，经过那间早先的仓房如今的客房时，见屋里的灯已经灭了，知道客人已经睡下，不由得放轻了脚步。忽然间两个人几乎同时听到了哗啦哗啦床上高粱杆的响动，开田和暖暖就相视一笑。开田还要听下去，暖暖忙在暗中拉起他的手扯着他走了。进了自家的睡屋，开田笑着低声说，没想到城里人和咱一样

小景和小静临走时与开田暖暖有点依依不舍。除与他们照了合影，留了电话和地址外，小静还执意要把自己的一件褂子送给暖暖。暖暖哪好意思收啊，两个人推了好长时间。后来暖暖见推辞不过，只得把自己结婚时青葱嫂送她的一块花布给了小静。小静抱了暖暖的脖子说，大嫂。

走了。天哪，保准是灵岩寺的佛祖在保佑俺们。暖暖原本想延长他们在家里住的时间，就像上次劝小景两人那样，劝他们也先住下歇歇。可这些学生们年轻，想跳想蹦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想歇，当下就提出要上山。开天只好说中中，随即去院里把埋在那儿的白萝卜扒出了四个，用水一洗，每人递了一个，说俺们这儿没有水果，给你们一人一个萝卜，吃下去又解渴又耐饿。四个人都笑了，就边啃着萝卜边出了门。开田临出门时悄声问暖暖，

0: 当初说过的那些话。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宗悦大师》。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0: 首先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宗悦大师》。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在我小的时候，我因家贫而身体很弱，我九岁才入学，因家贫体弱，母亲有时候想叫我去上学，又怕我受人家欺侮，更因交不上学费，所以一直到九岁我还不识一个字，说不定我会一辈子也得不到读书的机会。因为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次调

0: 在我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去的时候，刘大叔又来帮忙。这时候他的财产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叫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只剩了那个后花园。不过在这个时候，假若他肯运用心思去调整他的产业，他还能有办法交自己丰衣足食，因为他的好多财产是被人家骗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请律师，贫与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样的。假若在这时候他要是不再随便花钱，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园和城外的地产。
1: 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平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的罪孽，他办平儿学校，我去做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在我的心里，我很明白，放钱粮不过是延长平民的受苦难的日期， 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但是看刘大叔那么热心，那么真诚，我就顾不得和他辩论，而只好也出点力了。即使我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在我出国以前，刘大叔的儿子死了，而后他的花园也出了手，他入庙为僧，夫人与小姐入庵为尼。由他的性格来说， 他似乎势必走入避世学禅的意图， 但是

1925年45岁时出家，拜当时北京西寺广济寺住持宪明和尚为师，法名宗岳。宗岳大师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富家子弟，原本北京西直门大街一半都是他家的产业。老舍笔下的宗岳大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不惜自己及家人受苦也要帮助穷人的慈善胸怀。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抗战爆发后，宗岳大师积极声援

0: 生爱国爱教，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悟性法师的《散金碎玉集》第一篇《梦》中记载，大师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平民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盛事。在这送葬的人群中，必然也有老舍先生的身影，或者至少有他的一颗感恩之心。如果没有宗岳大师的慷慨相助，很可能也就没有日后成为北京城的骄傲、京味文学最杰出代表的老舍先生。明天我们一起欣赏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母亲》。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山西五台县有一户人家，家里有周仁瑞、周仁祥兄弟二人。老大周仁瑞到陕西韩城经商，两年后在当地成家立业。妻子十月怀胎，生下两个孪生男孩，可惜妻子生产后

暂时托付林，把小的托付王氏卖给别人。邻村有位寡妇，名叫李三娘，丈夫去世不久，身边只有一个未满周岁的女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吃穿虽说还算过得去，但是常常为李家后继无人而伤感。王氏把周仁瑞的男孩送来了，李三娘一看非常的欢喜，拿出十两纹银酬谢。王氏把这些银子收下，作为养育周天佑的日常费用。李三娘的嫡生女儿名叫李婉春，便把买来的养子起名叫李玉春。王氏见李婉春和李玉春年龄相近，又自作媒人为他们出主意，让他们小的时候以姐弟相称，长大成人以后再结为夫妻。李三娘欣然同意，并感激不尽。周仁瑞在家乡的弟弟周仁祥娶妻马氏，只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牛娃。一家三口占着两份产业，日子过得也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村里人无不刮目相看。可是那周仁祥的老婆马氏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常常与西林贾连城勾勾搭搭，不干不净。贾连城的妻子甄氏生有一个女孩，名叫贾连香。美丽端庄的甄氏深明大义，力劝丈夫回心转意，与马氏一刀两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16年以后，周仁瑞囊空如洗，是负债累累，生意难以为继，便带领16岁的儿子周天佑回了山西的原籍。弟弟周仁祥和妻子马氏一见哥哥没有挣回钱财，还带了一个半大不小的男孩回来，心中颇为不快。他们暗自思忖，倘若日后分家，岂不把财产分去大半呢？马氏越想越不是滋味，便怂恿丈夫拒不承认周天佑是哥哥的亲生儿子。周仁瑞为此是十分的生气，要求把父母留下的100亩良田以及房屋财产一分为二，自己单独去过日子。周仁祥与马氏执意的不肯。

大堂上高悬廉洁清正四个大字，东西两边站着八个如狼似虎的衙役。周仁瑞、周仁祥来到大堂跪下，周仁祥控告哥哥在外经商18年，穷得无立锥之地，手无分文钱财，竟带着一个孩子回来，分明是异姓乱宗，妄图霸占家中财产。哥哥周仁瑞把自己如何娶妻，妻子死后又如何把周天佑养大成人，也从头说了一遍。靳信书听了，觉得都合情合理，很难辨出个是非曲直。怎么办呢？他时而仰头冥想，时而低头沉思。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忽然弹冠而笑。原来过去曾读过一本书，既有滴血变亲的故事，若是亲骨肉，血滴必然融合，若不是便会分离。靳信书想到这里，犹如黑暗中看见了光明，是心中大喜呀。他立刻在大堂上把周仁瑞父子的手刺破，

于是二人在危难当中结为秦晋。再说陕西那边，李晚春和李玉春在李三娘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李玉春攻读诗书，李晚春描鸾绣凤。王氏与李三娘看见他们姐弟两小无猜相亲相爱，心中是无限的高兴。一天，王氏与李三娘想实践前约，让他们结为夫妻，可又担心玉春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奔赴山西五台寻找亲父。王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让李三娘把

0: 稽首，难以判案。州府上司听说进信书能够滴血认亲，便把进信书从五台县调到这儿专门审理此案。进信书到韩城县衙以后是得意洋洋啊，他在大堂上也不问情由，便照方抓药，把玉春、晚春两人的手刺破，把血滴在同一个水盆里。只见两滴血慢慢的融合到了一起。进信书见状，立刻判阮自用胜诉，并命他当堂把晚春领走，择日成亲，并且不许李晚春姐弟以后再到一处。
1: 好了，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在古代，滴血认亲的故事不少，因为这种认亲方法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结果往往与事实相悖，所以更容易有故事性。

0: 复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我和晨曦呢，跟大家来带来个小零食。
0: 哎，
1: 但是呢，您别看它不起眼啊，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中的小烦恼。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说小零食大作用。
0: 嗯，
1: 您看啊，有这么几个场景，我和各位您说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
0: 嗯，什么呢？啊、
1: 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顿顿呢。都比较喜欢吃家常菜，
0: 嗯，
1: 爱在家里边做完了以后呢，吃着舒坦。但是有的时候吃完了，尤其是今儿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哎，吃完了总觉得肚子稍微有点胀
0: 胀的，
1: 哎，或者孩子吃完了有点积食，
0: 嗯，
1: 嘴里边呢有点油腻不消化，但是又不想忍着不舒服，这个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
0: 嗯
1: 啊，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0: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1: 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

0: 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其实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
1: 嗯，
0: 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1: 是的。
0: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他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
1: 嗯，
0: 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1: 没错，
0: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1: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0: 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1: 对，是的，
0: 嗯，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1: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哎，就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对，咱们今天给。

0: 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1: 对，
0: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床进去十袋。如果你要是装十二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的，重新定制箱子。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十袋的基础上再加两袋，每袋是二百个。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二三十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1: 所以说非常方便，
0: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一袋，那么十二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1: 是的，
0: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1: 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两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十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十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两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元，
0: 打一五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陈姐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牙口不好嚼不动啊。它是那种鲜果打浆，还经过了清烘慢烤低温干燥，所以您吃的时候那个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或者果糕，类似那种啊。
0: 能代替瓜子儿啊，瓜子儿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追剧随手，您说拆两袋啊，嚼两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 变得有一点浑浊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0: 哎，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1: 是的，
0: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半年的时间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也不用担心它吃不完、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1: 哦，
0: 哎，
1: 非常的健康。
0: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加蟹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1袋就要卖到39.9元了。今天我们北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

0: 叶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
0: 嗯，
1: 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
0: 哎，
1: 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
0: 嗯，
1: 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
0: 嗯，
1: 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

0: 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儿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

0: 我家住在运河边。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

0: 那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